你家老苗西呀，兄弟啊，你老哎，老呀木啊，咱把谢谢老老都来苗，你我也咱把谢谢老。那他这么牛啊姐也没有嘛牛那他这么这还是家的他擦个把你你呀你那不是那他

人家心里把扎欧耶阿巴阿欧人民去得阿乐欧哈克去得阿乐这个阿巴尼阿卡乐阿我觉得托马乐这阿勇阿马个这个欧耶尼阿他个乐乐我老妈三九阿爸你一家人啊什么别个你发我也不当看看没有我老你怎么

毛在这下面不来这个他不来我我母我求这个他不不来那么我求这个他那你不能啊全世界没有人啊不能那么啊全世界没有人啊你们是谁

我还是那说干嘛子那么我们哦我把你现在说干嘛子那么我那他说不说怕妈妈妈妈你说完了我把你说不说怕那你我可是那我也吃个麻子了呢我可是那我也吃了麻辣面三家你说完了

出太那笑，离了那钱，总买不过没，养猪也穿了，别想念那边。车站哦，前哦，又在北窑，在窑王啊府楼，在夜的酒那酒，盐都楼大哦。我家为贫啊，在那胡同啊，沿路撞了尊难解，可要那他喽。

那就先走了，待到了台就放飞回来。就在不安了，吹呀听风了，大雾一进外厅里啊，就接流浪，长老拿钱做槟榔，买二两。羡慕，三大威仙爷，五本孙老，数不在庙老爷，当福啊那行咯，呀。

娘宗一宗呢这个的领章说的做努完安看努地年高一路向林都熊奥清之波照照做努暖样做路做里沙向都扎个港努暖有啦毕竟样做路做里沙以都扎个港毕竟有啊熊努有面熊的努古要住省湾中沙抓干砖土苏东住哈鲁蒙的路线真买端子一种那这个地名长说了马文的努努姐古道着衣裳路扎古要